0: 佢阿林啊，
1: 阿林啊，你依故事关门杀我阿林啊，我应该我应该有事了啊，刚刚你发回应啊，我杀我没杀我，我杀我了，应该有事了，别离去，也属于过了有的先卡了。